早不灵啊，到个中啊，啊都早毛灵啊。当俺叫你要不了，俺都让你的铺那个砖啊，然后给少年铺度娘歇歇娘。都还别来呢，马子阿拉米路来。他家还别来呢，马子啊，让你早叫阿德提德啊，阿德早铺来挨到，我当阿德早毛来挨到挨啊，吃辣嘞，家娘哎铺了包把手。

啊，有些爱儿那个人爱人，哟，谁懂爱儿那个爱啊？还因爱儿那个嘛爱来路难，妹妹送爱来儿那个。妈个啊儿嘞路就妈咪路闹哈记得啊咱儿些要些咱还弄啊多拍妈个。

苦嘿，那这母呀，这娘心哦，这姑娘那嘛，咱们哦，就哦，天哦。在都那中年那百年兵哦，要再有年几年哦，没哦，没哦，在那几年那年庄啊，要几年回喽。大别下那年，等下哦，你喏，等喏。

人呐、啊，那面那花人呐、啊，从门在哦牛那块，好茶呀炖哦哟喏，吃喽。今年呐，你家要结年，留喽，就结下喽，您再年哦。就冬天那有年那天年，心哦哦呀，这些老年在夜哦哦大哦，心哦哦也在那。叫你那，叫你我想念。

可以按几多在了嘞阿几多吃不好呢阿婆我摸着阿婆嘛哈吃嘛不好面我下一个人呀阿婆我读到阿几个你摸了嘞那还切打你提过了嘞就打了呀阿娘哥嘞